0: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开始。
1: Hi, Foster.
0: 这边的 call 在哪儿干？
1: Copy on a call in Monroe County.